0: Super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人们光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井然有序。
1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This beat we rock on，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 replace。